0: 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一上午的9:04，侯岩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有事没事，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节目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如果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线下呢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就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来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我们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咱们呢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唱功啊。那么第三个温馨提示，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们得参与进来，所以抓紧时间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的短视频让您特别满意的，或者是可以计划一下接下来在什么时间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为了方便大家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今天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雨，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天时间再巩固训练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多练一练，然后观察一下自己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我们的眼神。当然在家里头录制短视频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0: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其实我们在练习唱功的过程当中啊，也真诚的建议好朋友们，我们可以适当的练一练表演，因为戏曲呢是综合的艺术，我们要立体化的在舞台上进行呈现。所以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学习表演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是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3: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4: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不妨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演唱。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所以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您都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特别鼓励家里的宝贝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呢，可以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有请戏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要请出来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演唱的是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演唱了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这位老师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稳定的，而且通过视频能够看到老师啊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服装，很正式也很认真，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啊。那么接下来再把这个表演再让它更自然一些，我觉得就更好了。因为现在呢能够感受到还是稍稍的有一点刻意的再去模仿，让这个整个表演更流畅。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这个视频就会更效果更好啊，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把自己的电话发送到平台当中。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声音状态就已经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了，也可以试一试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晋级成功。那接下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呢可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将会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时候有着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当然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应该向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向专业院团的演员们学习，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想要打动身边的朋友，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也是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唱的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戏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坚老师所演唱的《大灯殿》。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呢，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呢，向着它去努力，去加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录一段短视频，即便不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那么十天之后，同样的一段唱腔，你再录一遍，两个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自己在气息啊，在唱功的稳定度方面都是有一定提升的。这就源于每天我们对于基本功训练的一个坚持。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打擂所带给自己的一种体验，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记录我们学戏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闲暇之余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咱们戏迷朋友们所发送过来的这个好声音啊，这是一位刘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石玉卓当中的唱段。

脚，一副碰杆顶丝落，喊起来呀，他们二人热情

致力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石玉琢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之后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其实唱这段戏啊不好唱，一方面呢要把人物的这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而剧中呢有很多这个笑啊也是需要我们表现出来的，对不对？而我们在里面的笑就要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种笑，所以要笑得自然，要笑得贴合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尤为注意的地方。因为就像我们在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一样，你讲了一件特别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你跟他把这个笑话说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笑，笑得很自然，对吧？所以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剧中的这种笑也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说很刻意的、很夸张的去诠释，这样就感觉到，哎，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没有办法和我们的唱段和人物贴合在一起。所以这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戏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方法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艳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的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还会集中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这一段《健儿等一个个》。

0: 你带钱。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伴随着曲剧名家刘彦丽老师以及李元春的明星类主陈杰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这段许婚，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不妨呢咱们也可以录上一段这样的对唱，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在这里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

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膏，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他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他。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

0: 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 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膏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他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膏。用上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 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1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高，没用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就出现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 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0: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6: 哦，
5: 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6: 啊，
5: 本来这些年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6: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6: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

0: 这脑袋
1: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0: 对的，哎，
1: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看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咦、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
0: 好了，所以我就说这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时候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电话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
0: 好好
1: 啊，把您的信。

0: 西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5: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5: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5: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0: 嗯，
5: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5: 那年我67岁。
0: 嗯，
5: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5: 哎，2年1里呀，死的爷俩
0: 都
5: 没了，都
0: 走了是吧？
5: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5: 你说是
0: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5: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5: 完了吧，我老兄弟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5: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5: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知道。
0: 嗯，
5: 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你知道吧？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5: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5: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儿了，胆囊疼。
0: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哎，是吧？

0: 不吃饭的关系。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
0: 的。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岁数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那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0: 说排尿就排，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姑爷呢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这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说你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花，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着，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着呢，送着呢，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搞什么。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啊，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完了吧，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多快呀！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0: 了，
1: 是吧？
0: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的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
0: 一顿不管事儿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
0: 到直线头上，
1: 从感。

0: 学生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1: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0: 嗯嗯。
1: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结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0: 嗯，
1: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0: 嗯，
1: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1: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也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奶呀，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呢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
0: 嗯，
1: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0: 啊，
1: 我给你磕个头吧！
0: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忒好了。
0: 哎，您服用了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1: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4: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4: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4: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4: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4: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4: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4: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0: 嗯，
4: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哦，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0: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4: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4: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一甚至不能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4: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4: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4: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0: 嗯，
4: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
4: 嗯，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4: 后来我用上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0: 嗯嗯嗯，
4: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0: 啊啊啊，
4: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0: 啊啊，
4: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4: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4: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4: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4: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0: 嗯，
4: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4: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0: 嗯嗯，
4: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0: 嗯，
4: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4: 那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4: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主人自如了，
0: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的
0: 了。
4: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0: 嗯嗯嗯，
4: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0: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4: 是啊，我这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0: 啊。
4: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
4: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0: 嗯，
4: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0: 啊。
4: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0: 啊啊啊，
4: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0: 啊。
4: 用上那个可不一样了
0: 啊，
4: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0: 你看看反应多快。
4: 嗯，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才相信。
0: 啊啊，
4: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0: 嗯，哎，
4: 你看现在我要有4个多月了啊。
0: 哦，
4: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 那串个门啊，干啥都行。

0: 有，我肯定想，我现在家里呀，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哎，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6: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5: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

0: 一天比一天虚。
1: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五十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
0: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1: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个虚损同补药物。
0: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1: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0: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1: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0: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0: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1: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0: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孙主任，咱们有件大好事儿要和大家先来分享啊。
2: 嗯。
3: 经过我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备受关注的药物螺旋藻给大家伙儿引进来了。还是要感谢孙主任哈、啊，给广大听友们周旋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是争取来了一批，不容易啊，让大家有机会用上香港的补虚损之王。那么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先把名额先占上啊。
2: 对，没错、嗯、抓紧时间哈。
3: 对，
2: 哎，因为呀、啊、我把它带来呀、啊、其实很不容易。
3: 太不容易了。
2: 哎，就是光是对接香港那边的审批流程啊，就消耗了到今天呢已经算1个多月了。
3: 嗯，
2: 电话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不过今天除了这个好消息啊，还有个更大的惊喜。

我曹营就把我的心血用。

我的战，请走。

江中，到黄河楼上宴饮碰，那时节要惊动

看我的眼神行，我说啥就开刀，说帮助上阵，嘱托话你们要听，别当路旁吹来的风。

0: 夫他回来，秀恩飞灵安，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

凄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几位沙河调代表性的艺术家所演唱的沙河调的唱腔。那早期的艺术家他们所演唱的这些经典的唱段，我觉得沙河调的韵味还是非常足的啊。那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这位演员呢，也是早期的一位沙河调的名老艺人，他就是王仲华，是一位早期的南旦演员。因为他家庭非常的富裕啊，所以说人称王四少。他也是天赋极高啊，因为出生于戏曲世家，祖父时呢家里就有戏班，从小天赋极高，后来呢冲破家规，正式的拜沙河调名旦李佳玉为师。那17岁的时候呢就出外搭班，专攻旦行。20岁的时候呢已经能够演200多出戏了啊。他曾经在1930年1935年期间四进开封，与降伏调名家同台交流，把沙河调带入了省城的舞台，影响深远。同时呢在1962年的时候，他还参加了河南省豫剧名老艺人座谈会，示范演出了双娃娃对绣鞋，当时也是惊艳全场，被视为沙河调旦角的活化石。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他在60年代，也就是62年名老艺人座谈会当时示范演唱的双娃娃的唱段，我们共同来欣赏吧。

Woo!

两次全不冤，这次答应我

Yeah!

斯巴洛克。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有特色的唱腔来自于早期的沙河调的名老艺人王仲华所演唱的《拴娃娃》。那今天呢，我们在听沙河调的唱腔，有一个人物一定是绕不开的啊，那就是曾经在漯河市豫剧团工作很多年的豫剧名家、知名旦角演员安金凤老师。安金凤老师也是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也是那种厚厚的啊，沙沙的，在传承传统沙河调本色韵味的基础上，也大胆地融入一些新的唱法，巧妙地融入了其他的一些豫剧的调式特色，丰富唱腔的层次，让沙河调流派的风格更加的饱满和多元，也拓宽了沙河调艺术的表现力。那节目的上

那么是最后我们就来听一段，这是他所演唱的豫剧《忆烈风》，也叫《忆烈女》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在公堂诗意里深深拜上。因为安金梦老师早期是在郑州工作啊，只是后期到了沙河调的这个发源地漯河豫剧团工作，所以说他的唱腔呢还是有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特色的啊，我们可以辩证的来欣赏一下。

须上，时刻探祖先堂，断了长香，愿公子母死后坟前天堂。

0: 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时。
4: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些许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戏曲好声音，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几位沙河调代表性的艺术家所演唱的精彩唱段。下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演员，相信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他就是一级演员，在豫剧界有着豫南梅小生美誉的张三旺。他深耕沙河调艺术数十年，潜心的研究前辈名家的艺术精髓，可以说也是吃透了沙河调独有的行腔的韵律与表演的特点。他的嗓音呢，给人感觉非常的宽厚饱满，唱腔铿锵有力，既保留了过往沙河调的粗犷醇厚的本源的韵味，同时演唱的时候呢，又增加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使得吐字更加的铿锵，韵味十足。那他呢，也是一位表演功底特别深厚的演员，文戏唱段婉转走心，武戏的身段利落飒爽，不管是儒雅的谋士，还是忠义豪杰类的角色，都刻画得形神兼备。在他工作的数十年，可以说一直坚守了沙河调本土流派的特色，不断地登台演绎了很多的经典剧目，同时他也积极地参与了戏曲的推广的传承，让这一类古老的老唱腔、老唱调被更多的年轻的戏迷熟知所喜爱。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是已故著名的豫剧沙河调代表性人物张三旺和李宝济两位豫剧名家所演绎的韩信拜帅、韩信面见刘邦的精彩片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7: 老爱卿万岁，上得殿来有何奔走，启奏万岁，那韩信先见投诚来了。现在哪里？湖南后旨，乃是待孤传旨，有请那韩将军随旨上殿。
8: 是。

0: 万岁！长起面来，
1: 有罪不敢张面，
0: 恕你无罪。
1: 万
0: 爱卿
2: 万岁，
0: 无关他面黄肌瘦，只知他的外财，但不知他的内财如何。
2: 万岁，何不命人将棋盘拖上殿来，你们二人坐棋玩耍，试试他的内财如何。
0: 韩爱卿平身赐座，
1: 希望能说。

0: 谈爱情。
1: 万岁，
0: 你看这金殿之上早也已过无言未到，如今不然，你我君臣在此金殿之上坐起万帅，不知爱情意下如何？
1: 微臣奉陪，
0: 乃是将棋盘托上殿来。

0: 谈爱情。
1: 万岁，
0: 你是战红还是战黑？
1: 为臣战黑。
0: 为什么不战红呢？
1: 此乃是红线黑后啊。
0: 你可知道这红旗高三丈，
1: 这黑旗也不弱，
0: 摆开千壮士，
1: 烈马顶山河，
0: 好一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果然是内才不错呀。喊爱卿跪下听风，
2: 请慢。万岁，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
0: 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何处才能封得官呢？
2: 万岁，请万岁传旨，明日在此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的文武都到南门听殿，俺要受我主二十四拜方可封官。
0: 这个啊，老爱卿
1: 万岁，
0: 自古道只有臣拜君之礼，哪有君拜臣之礼呀、
1: 万岁，此乃是君脉臣心呐、
0: 好一个君脉臣心呐、老爱卿领旨，
1: 万岁。
0: 小玉满朝文武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文武都去南门请殿，一不去迟定斩不赦。
1: 臣遵旨，起见。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李宝记、张三旺等名家所演绎的豫剧《韩信拜帅》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沙河调，一方水土养一方的腔调，沙里河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沙河调，唱腔豪放里藏着柔情，戏文故事饱含了世间百态。那老一辈艺人坚守本源又勇于创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戏曲瑰宝。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

健康大实话，帮你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

0: 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

0: 3007-999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81，4007-999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81，4007-999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81，4007-999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趾心，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远走，一边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潘岱。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0: 是一家，是夫妻，拜拜。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膏，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为他们收成哟。
1: 老爷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哼啊哼啊。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瓦短。

0: 功，
1: 想等十拿九稳了再和大家分享啊。
0: 对，所以说直到今天呢，上节目之前这个政策才刚刚确定下来，这事儿啊主持人都不知道。
1: 是瞒得可严了。
0: 所以说今天呢，我在这里直接就先把这事儿告诉大家。
1: 嗯，
0: 包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也一定要明白。
1: 嗯，听得很明白很清楚了啊。那我也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次的惠民政策，定五盒赠一盒，定八盒赠三盒，定十二盒赠六盒。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借助这次机会，把五脏六腑的虚损都补起来，强壮自身，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身体是自己的，把虚损补上了，你吃饭香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咱说这日子过得才能够更踏实更舒坦啊。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呀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次机会呀咱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就是因为药物螺旋藻跟一般的保健品不一样。
1: 是的，
0: 人人呢都应该服用药物螺旋藻，因为它是目前呢做到虚损同补的药物。
1: 嗯，
0: 也是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用螺旋藻，
1: 就把它和市面上那些食品级呀、保健级的螺旋藻就彻底区分开了，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杨迪，你品质上肯定没说的了。
1: 是的，
0: 毕竟啊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产品呢、啊、都能达到的。
1: 普通的螺旋藻顶多咱说算个营养品，平时吃着可能图个心安，但这个能被称为药物，还通过了香港的认证，说明它的效果是经过实打实的临床验证的，不是说靠宣传啊来吹捧出来的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它和那些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呀、啊、就是它强大的收敛特性。
1: 是的。
0: 哎，你看它在包装上明确写着能作用于肝脾肺肾这些脏腑。
1: 嗯，
0: 意思是就把这些脏腑的气血精精牢牢的锁住，
1: 全都留下。
0: 哎，不能让它呀白白流失。
1: 对，
0: 这可不是随便印上去的，是要经过大量临床案例验证的，进去的营养能够真正沉到脏腑里，而不是啊像我们平时当个饮料喝了，
1: 嗯，
0: 过一会儿直接从身体里排出去了，
1: 啥都没留住
0: 了、哎、什么都没有。
1: 孙主任，我感觉就像咱平常吃饭，以前可能说吸收一半浪费一半啊。
0: 对，
1: 但是有了药物螺旋藻，你相当于把该留的全留住，真正的被身体给利用起来，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每天吃饭吃菜吸收的营养要是留不住，
1: 嗯，
0: 就算是顿顿呢、啊、山珍海味补再多它也没有用。
1: 对，都白吃了。
0: 但是有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的收敛的特性啊能让我们五脏六腑能把营养牢牢的抓住。
1: 嗯，
0: 心脏需要的能量存住了。
1: 对，
0: 肾脏需要的精微也能留住。
1: 是的，
0: 大脑血管呢也能分到该分的养分，而且营养不流失不浪费，虚损呢才能一点点补上，器官功能啊自然强了。
1: 没错，
0: 这是为什么我说人人呐、啊、都需要的，毕竟谁的身体啊没点亏空呢、啊、
1: 都有。
0: 对，年轻的时候啊熬夜耗的气，生一场病丢的血，
1: 嗯，
0: 年纪大了慢慢漏的精，
1: 嗯，
0: 都是啊虚损，早补早好。
1: 是的，就怪不得您是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啊，还是得感谢您能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这么好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是公认的补虚损之王啊，这两天呢我也一直强调老年人补虚损的重要性。
1: 对，
0: 补虚损呢它等同于啊恢复甚至提高我脏腑功能，人到了老年，身体脏腑长期的运转，气血精精啊持续的消耗，
1: 嗯，
0: 很容易出现功能衰退。
1: 是，
0: 而这种啊高品质的药物螺旋藻能够精准的弥补虚损，
1: 嗯，
0: 让虚弱的脏腑重新获得滋养，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你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吧，
1: 嗯，
0: 只要你心脏有问题，那就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
1: 是的，之前记得您讲过啊，心脏有问题如果不干预，那是非常容易发展成心衰的这种情况的。
0: 对，因为所有的心脏病都是损，而损

0: 结果就是衰。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用。
1: 是的，
0: 对心脏患者来讲，心梗啊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
1: 嗯，
0: 但是我说了，你也不用太紧张。为什么？
1: 有办法。
0: 因为只要你梗了，去院及时下个支架，
1: 嗯，
0: 他就不会猝死，
1: 能保住性命啊。
0: 对，那猝死率低了。过去啊，心梗猝死率非常高，因为支架太贵了。
1: 嗯，
0: 以前一个支架得一两万。
1: 对对，很多家庭是觉得有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
0: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支架很便宜，
1: 是
0: 几百块钱呢就可以下一个支架。血管堵了，一个支架进去，马上啊就能过去，不会呀、啊、发生梗死。但是心脏病为什么会死人？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心衰。
1: 哦，这个问题了啊。
0: 啊，因为心脏病本身呢、啊，心脏虚损就很严重了，气血津津收敛不住，心脏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心脏病最后一定是因为心衰、心肌无力导致死亡。
1: 嗯，孙主任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前大家还想着说，哎呀，不梗就行。但为什么说梗完之后下了支架，心脏还会不舒服呢？核心是虚损没补上来，你最后不光是症状越来越严重，还容易说再次复发、再次犯病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嗯，
0: 哎，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冠心病五年内也因为血管反复堵塞，连续啊下了三次支架，
1: 嗯，
0: 最后啊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肌无力，发展成三级心衰。
1: 哎呦，
0: 他每天得吃三种啊短效药，
1: 嗯，
0: 光是硝酸酯类得吃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8点，
1: 嗯，
0: 一分都不能差，
1: 这得定点啊，
0: 药效顶多维持6个小时，稍微晚点。
1: 嗯，
0: 就心慌的直冒冷汗，胸口像压块石头
1: 啊，
0: 平地走20米都得歇3回。
1: 我的天哪！
0: 夜里也更不敢睡觉，生怕一口气上不来，整夜家里人就守着不敢合眼。后来找到我呀、啊，问怎么回事。这个杨迪这两天也没少学，我考考你，你觉得他是什么情况？
1: 我猜啊，孙主任，支架啊虽然解决了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但是他心脏本身的虚损没得到改善，就根源问题没解决，所以导致他心肌无力，心脏这个功能下降了。
0: 哎，没有白听，好，完全正确。
1: 嗯嗯，
0: 不管是哪种心脏病啊，最终都会因为心脏虚损太重导致心肌无力。
1: 是的，
0: 如果不及时补上虚损，心脏只会持续的衰弱。
1: 对，
0: 所以说我推荐呢患者用上啊药物螺旋藻，一天吃一包就能实现呢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虚损，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减轻了，
1: 很好，
0: 活动耐力也提高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离不开短效药，心衰进展也稳定了。
1: 嗯，看来这个药物螺旋藻它是真的能补上心脏的虚损啊，
0: 而且它是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虚损。
1: 嗯嗯，
0: 心脏一天呢24小时不停跳，白天活动啊得使劲蹦去，
1: 对，
0: 晚上睡觉也得维持基本功，
1: 连轴转啊，
0: 哎，损耗时刻都在发生。
1: 嗯，
0: 所以说补虚损呢也得时时刻刻的进行，
1: 这就比很多西药方便多了，不用说一天吃好几次，那一天一包就够了，并且它能持续啊一直起作用。
0: 传统治疗心脏病的药啊，你比如心衰，
1: 嗯，
0: 它的治疗啊就是强心利尿。
1: 嗯，
0: 哎，那强心利尿呢，这个药啊吃上啊就很麻烦，利尿剂吃多了，血压太低的人吃不了，心衰的人很多人又真的血压是低的，因为你心脏没劲儿啊。而强心药呢，我就说了，这是强制啊病秧子干活。
1: 嗯，
0: 到你心脏虚损太严重的时候，第一个它不起效，它反倒会把心脏累死。所以说这种药啊在吃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随时调整，甚至到最后啊每个月都得去医院呢、啊、去做一次药物浓度的化验。
1: 哦，
0: 哎，去监测一下，看这药啊还有没有起量。
1: 嗯，
0: 我们很多心衰的人都知道洋地黄就是什么地高辛，吃起来都是怎么吃啊，一天呢半片甚至是1/4片，我还见过有的患者是1/8片的吃。
1: 哇，
0: 哎，你想想那个小白药片啊比那个阿司匹林还小呢，你要吃1/8怎么掰呀，
1: 太难控制了，
0: 少一点会心衰，多一点心脏会累死，所以说的话它控制起来非常难
1: 非常难。

0: 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就很简单，它是什么？是慢慢的释放成分，不管白天买菜做饭还是晚上睡觉，都在默默的呀补充心脏所需要的气血津精，
1: 嗯，
0: 增强啊心脏收缩力。
1: 对，
0: 对老年人说这点特别重要，心脑血管病啊就怕突发，
1: 嗯，
0: 有了它持续发挥作用，晚上睡不着，头晕头痛憋醒这些情况啊都能慢慢改善，
1: 嗯，
0: 不用再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会儿就犯病。
1: 对，这就安心了啊。当虚损补上来的时候，心脏需要的气血津精都进行收敛，心脏气血津精足了能循环起来，它也能养心，你这个支架啊就只需要下这一回，第二回都不用下了，症状呢也不会再出现，也不会说吃那么多药都不行。那就像孙主任说的，即使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啊，咱把它变成混凝土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报名。
0: 其实不光是心脏病的病人，糖尿病的朋友也挺要用上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药物螺旋藻糖尿病人也一定要用？
1: 这个孙主任，我猜糖尿病损伤多，因为咱都知道说糖尿病并发症它是最多的啊。
0: 对，这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全身损伤啊、是最大的，所以说并发症是最多的。首先讲糖尿病心脏病的，整天心慌睡不好觉，
1: 嗯，
0: 还有脑病的、肾病的，包括眼病的，
1: 对，
0: 眼底血管的都已经堵上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的手脚麻等等。所以说糖尿病啊是损伤最大的一个病。
1: 是的，
0: 这回知道糖尿病为什么要用药物螺旋藻了吧？
1: 知道了，它全身的损伤太大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气血津精收敛进去哈、收敛到我们的心眼肾包括像神经上，我们就能对抗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了。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呢一定要用螺旋藻。
1: 嗯，
0: 药物螺旋藻在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啊有一组特别亮眼的数据，是现在所有糖尿病药都做不到的。糖尿病人在常规就降糖的时候，平均5年之内出现并发症，但是如果用上药物螺旋藻，就可以不出现并发症。为什么？
1: 因为它可以把气血津精全部收敛住，就把这个并发症给对抗住了。
0: 没错，当气血津精啊全部收敛住的时候，五脏的功能啊非常强。
1: 嗯，
0: 这个人的血糖啊都是平稳的，
1: 不波动，平稳。
0: 哎，他都涉及不到啊频繁换药。
1: 嗯，
0: 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人，在临床研究中啊，服用药物螺旋藻之后，心慌、胸口憋闷的，一般7天左右可以开始改善。像是眼睛干、口干、皮肤痒的，一般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呢，也能逐渐的改善。
1: 也不一样了。
0: 像是浮肿、蛋白尿的。病情得到控制，
1: 嗯，
0: 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针对呀、不是某一个器官，而是整体性的调理。
1: 是的，全身的啊，所以糖尿病朋友药物螺旋藻是必要用的，脏腑功能增强了，你就能够去对抗并发症。咱说并发症控制住了，血糖高一点你也不担心啊，也不害怕，没有并发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可以长寿的。
0: 没错，我接触过一个典型病例。一位糖尿病患者，病史啊15年，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只用一种降糖药，控制的还算稳定，
1: 嗯，
0: 但是10年之后啊，眼睛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1: 哟，眼病来了，
0: 去院检查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0: 于是就下了专门治眼病的药，坚持了半年呢，还是没好转，最后啊做了视网膜的手术，本以为眼睛的问题也解决了，没多久又觉得心慌胸闷。又加上护心药，那到后来呢，手脚开始发痒，皮肤也总痒，又贴了营养神经和止痒的药，每天光是吃药啊就得分3次，饭前饭后都得惦记着，药盒子堆一桌，整个人呢也越来越没精神。这也是现在糖尿病治疗一个特点，是针对性的处理单个症状。
1: 是的，
0: 多一个问题就多一种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虚损的问题。
1: 嗯，咱说这样一来啊，患者每天吃的药确实不少，你看不光是经济负担啊， 包括他身体也承受不住，也有负担啊。你胃里装了那么多药，吃饭都没胃口了啊，吃药都吃饱了。
0: 但是对方用了药物轮奸早后啊，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1: 嗯，
0: 他不是针对某一个单一并发症，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
1: 对，
0: 让全身的气血津津啊充足，营养到位。坚持用了四个月之后啊，先是觉得皮肤不那么痒了，
1: 哎，
0: 手脚发麻的情况减轻了。半年后去复查，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嗯，保住了，
0: 心脏也不怎么慌了。
1: 嗯，
0: 血糖波动也比以前小了，更重要是他不用频繁的加药，之前吃的几种辅助药啊还慢慢的减了量，停了药。
1: 嗯，
0: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也不用啊天天吃一大把的药。哎，这就是整体治疗的意义，从根上啊补全身体虚损，让各个器官啊协同恢复，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是的，这就是孙主任提到的这个整体性治疗的意义了啊。
0: 对，第二个我还问主持人，
1: 嗯，
0: 你们有听过这句话，糖尿病人呐是饿死的？
1: 这我还真听过，糖尿病人很多营养啊他都不吸收，并且控糖控得非常的严格，很厉害。
0: 哎，所以说呀，用药物轮奸早的时候，一个是把他五脏气血津津啊收敛住了，
1: 嗯，
0: 它可以解决呀并发症的问题。第二个，糖尿病人用药物轮奸早的时候，解决的就是营养问题。
1: 我就想起来您说的一句话了啊，药物螺旋藻当中一袋的营养是海参的是十倍，燕窝是23倍，并且几乎包含了所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0: 对，药物螺旋藻啊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它一袋里边呢有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
1: 嗯嗯，
0: 一天吃一袋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1: 就够了。
0: 哎，像是糖尿病患者为了控糖也不敢吃这个也不敢碰那，
1: 得控制呀，
0: 主食不敢多吃，肉类怕影响血糖，
1: 对，
0: 连蔬菜呀都得精打细算。
1: 没错，
0: 那你这个时候营养哪里来呀？
1: 嗯嗯，
0: 哎，以往没办法，但是现在一袋药物螺旋藻就全部解决了。
1: 对，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既能收敛五脏的气血津津，又能补充人体必需营养，这是你靠其他饮食你补不进来的啊。
0: 一袋药物螺旋藻啊一天的营养是你吃一个月餐食补不上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每天吃一袋药物螺旋藻，咱说虚损呢可能你10天20天才能见效，
1: 嗯，
0: 但是营养你第2天第3天就能感受到，手有劲儿了，腿有劲儿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平时吃东西没那么多营养，或者是你吃进去也没吸收。
1: 没错，您讲过啊，药物螺旋藻它可以把营养直接送到细胞当中，因为它的结构和咱人体细胞结构是最相似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现在饮食出问题的，不敢吃的，营养根本供不上去。
1: 嗯，
0: 然后已经出现肾脏并发症的，有浮肿蛋白尿的，眼睛看不清楚的，心脏不好的，晚上心慌气短的，
1: 嗯，
0: 大家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把螺旋藻用上，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就2颗。
1: 嗯，
0: 哎，严重的可以吃到4颗，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营养啊给补足了，
1: 很方便。
0: 哎，就把五脏的气血津津固住，这样才用身体啊真正的有抵抗力。
1: 确实啊，咱身边包括一些有脑梗的老人家恢复起来特别慢，你看那说话走路都费劲，其实家里人说实在的最操心的啊。
0: 对，这背后啊其实啊是大脑长期虚损，气血啊供应不上的问题，
1: 还是虚损。
0: 对，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功能啊自然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0: 而药物螺旋藻能够通过收敛全身的气血津津，慢慢的给大脑补充营养，
1: 对，
0: 改善呢神经功能。我们之前遇到一个脑梗2年的患者，一开始走路得家人扶着，说话断断续续说不完，用了半年药物螺旋藻，自己啊拄着拐慢慢走了，
1: 嗯，
0: 简单的句子也能说清楚了。家里人也说他连眼神儿也都比以前亮了。
1: 哎呦，太好了，这家人也很开心啊。看来不管是心脏啊，包括代谢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脑部问题，根源上都跟虚损有关，这个药能从这个根本上帮着大家来补这个虚损的情况啊。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
0: 说完这些适用人群呢，再跟大家说说这次惠民政策。
1: 嗯，
0: 我为大家细算一下，按这次的订购方案，订5盒赠1盒，相当于花5盒钱呢能吃6盒。
1: 对，
0: 订12盒赠6盒，这么一算呢， 比托人去香港便宜将近三成。
1: 啊啊！
0: 哎，这个在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1: 从来没有过的。
0: 哎，要知道这个药在香港的医院里啊，十年没变过价。
1: 嗯，
0: 更别说优惠了。而且这政策呀，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惊喜，让我们真需要的人呢，能直接享受到实惠。
1: 嗯，确实是惊喜啊，比香港便宜这么多。真的没有考虑别的哈、啊，就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这个药。毕竟咱说香港那边价格摆在那儿，能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差价的优惠，孙主任您也真是费心了啊！
0: 确实是费了不少口舌。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怕有人呢、啊，因为价格翻炒。
1: 哎，是。
0: 明明知道这个药啊能补虚损，就是因为啊吃不起，断了调理。
1: 嗯，
0: 哎，咱们都清楚，虚损呢、啊、不是三天五天就能补上的。
1: 对，它需要时间。
0: 像心脏不好、糖尿病这些情况。你至少调理半年呢、啊、才能见到稳定的效果。
1: 嗯，
0: 这次定的越多，赠的就越多，赠送的盒数就是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吃够时间、
1: 哎、
0: 不用团转，这盒吃完了下盒续不上了，把心思都放在咱治病调理上。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为百姓来着想啊。长期用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有负担，尤其是老年人，咱退休金是有数的啊，既要吃饭又要看病啊，能有这样的惠民政策帮着延长用药的周期，这就相当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大家放心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些赠送的药啊不是白给的，就是想帮助大家调理，疗程做足，
1: 是
0: 只要能坚持用上，把虚损补上，不管是什么毛病，身体底子厚了，抵抗力强了，日子啊咱过得踏实，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吗？
1: 没错。
0: 哎，咱们搞这个政策不为别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用上，用得起，把身体调理好，这比什么呀都强。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药物螺旋藻只有港药直通车能引进，我们老年人这一辈子啊，吃一次真正有明确功效的药物螺旋藻，从港药直通车预定啊，这是最合适的。药物螺旋藻订五盒赠一盒，订八盒赠三盒，订十二盒赠六盒。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机会就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人过五十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
4: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3: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虚损同补药物。
4: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3: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4: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3: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4: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3: 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4: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3: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

0: 能不虚损。即日起，订五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一盒，订八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三盒，订十二盒药物螺旋藻赠送六盒。
1: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谢谢，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最近我要报名呢，我这次要订上五盒的药物螺旋藻，而且还送我一盒，这太划算，太划算了，这比我找人在香港买都还要便宜得多呢。
3: 对，你在香港用过这个药，那感受怎么样？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2: 感受特别好，对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其他啥都不想用，我就认识这个螺旋藻了。
3: 嗯，
2: 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那降糖药也没少吃。
3: 嗯，
2: 各种各样的都吃遍了，便宜的也吃，进口的也吃，贵的也吃，国产的也吃，反正都是刚用上吧，效果还挺不错啊。结果用着用着吧，就没啥效果了。
3: 嗯，
2: 这些年用下来，这血糖还是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
3: 嗯，
2: 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又低的吧，特别低。反正这些年钱没少花，还记得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2: 但是我用上这个螺旋藻以后啊，血糖给我稳定住了。
3: 嗯，
2: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嘛啊。最主要你看我现在胖了点，长了几斤肉了现在。
3: 嗯，
2: 以前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有时看着别人吃的直流口水，就是不敢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平时就是注意点，不多吃，吃上几口吧，你看没一点事，这血糖还是挺稳定的啊。
3: 嗯，
2: 而且人现在也有精神头了，一天特别有精神，这身上有劲了，其实那个比以前更好的多了。现在
3: 糖尿病的人呢，你为什么一点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身体细胞啊固定不住糖，它吸收不了糖，所有糖流到血里了。但是你看我们人呢，没劲儿，心慌，抵抗力差，包括消瘦，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细胞是缺营养的。哎，所以说越缺营养就越虚，虚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出现损，肉就开始烂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并发症就来了。所以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补充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补充营养，细胞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必须得同补，在补充营养的同时，提高细胞啊固摄营养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药物螺旋藻它的一个特点。哎，你吃它之后，首先呢，心肝脾肺肾作用脏体细胞的固摄能力就提高了，同时呢，这一包药里还带25种的营养成分，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25种营养。细胞固摄能力提高，同时把营养补进去，心肌细胞有营养了，心脏有劲了，它不虚了，它也就不慌了。哎，免疫力强了，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并发症的问题就防止了。而且同时糖被细胞吸收了，细胞干活就要消耗糖了，你会发现血糖也跟着稳定了。这个是啊，药物螺旋藻能带给我们糖尿病人的。那你说的其他的药物啊，没有哪个药啊是这么做，通过固摄能力和营养同时解决问题。而其他的螺旋藻它本身都不是药，那更别谈呢治疗效果了。
2: 确实还就是这么回事。
3: 嗯，
2: 而且自从我吃上这个螺旋藻以后，这并发症一个一个也都减轻了，眼睛现在看东西也看得清楚一些，看得远了。我这原来眼睛有白内障，眼前那个雾吧特别厚，但是现在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眼前的雾也变薄了啊。
3: 嗯，
2: 还有就是以前这身上老是特别痒，
3: 嗯，
2: 就是就感觉蚂蚁在身上爬那样，尤其一到晚上衣服一脱，哎呀，两个手就闲不下来了，抓的一道一道的，那抓都出血了，一道道血印子。
3: 嗯，
2: 现在你看身上也不痒了，也不用抓了，而且那个原来抓那血印子吧都结痂了，一道道全都下去了啊，再没出现过新的并发症。
3: 对，实际我在糖尿病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有很多误区。皮肤痒它这个可不算糖尿病并发症，

0: 而我们不懂医的人呢，把皮肤痒当成并发症。皮肤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第一个是血糖高、津液缺引起的皮肤干，那你这个用上药物螺旋藻很快就能解决。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有很多降糖药，这最典型的就是二甲双胍，这些药啊，它会影响我们食物的吸收。而我们中国人呢，主要的营养来源呢是谷物，就是大米白面。大米白面中啊，它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这是我们中国人呢 B 族维生素主要的摄入的一个渠道。但糖尿病人第一个不敢吃大米白面，第二个是什么？吃完之后啊，你再吃点白糖瓶，吃点二甲双胍，那这些大米白面里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就无法吸收了，都给排出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皮肤干痒。那我们说了，药物螺旋藻它首先呢就是让你的 B 族维生素能固定住，能被我们吸收，能被我们细胞利用，这是它的固色能力。同时它自带营养包中呢也含有我们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两个问题一起解决。所以说你这皮肤痒用了它发现皮肤不痒了，实际这也是刚才我说糖尿病人呢核心的问题就是营养不良。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吸收营养、固住营养、利用营养的药物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 我现在信心特别大，我想接着继续吃呢，争取让我的并发症一个个都给我改善了。这次我就想订上五盒的。
0: 好的，工作人员呢一定帮你登记上了五盒啊，你在家等着就行，我们可以拿到六盒的。
1: 那飞俊，我就等着了。
0: 那好嘞，那好，再见。
1: 谢谢飞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自从你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终于等到药物螺旋藻了，我就想多订点。我和老伴两个人呢，一共订12盒，还送6盒，每个人都能有9盒，你说多好啊，是不是？
0: 对，这个确实，首先能省很多钱，另外一个能体会到啊香港人补虚损的药物螺旋藻。而且你对螺旋藻这么着急，你是不是用过呀？
3: 我吧用的是特别好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体质就不好，生完孩子以后那就开始缺血呀，各种补血的产品呐、那没少吃啊，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我这体质吧还没有变化，就感觉吸收不了似的。
0: 这个确实，尤其女性哈，这一辈子呀，我们说了消耗血的地方啊太多了，平时的生理期、月经，包括生孩子，还有耗心血、操心、劳累，年轻的时候再饥一顿饱一顿，营养跟不上，都会造成啊血的消耗。而血的消耗之后啊，人就会没力气。那血是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饭呢，没有饭了能有力气吗？所以说接着五脏六腑的虚也跟着都出现了。年轻的时候因为咱还有啊肾脏的先天之本保着，但是到了岁数大呀，肾的先天之本精血已经没有了，血就更无法补充了。所以说年轻前累下的这些呀损伤，到岁数大了就都找上门来了，就变成病了。
3: 还真是这样的，我以前吃啥吧都没有用啊，但是自从吃完螺旋藻以后，我发现呢以前上不来气儿，这个心口堵的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身上呢也开始有劲儿了。之前吧就别说干活了，就是吃饭我都感觉累挺。就现在不跟你说这情况吧，就都没有了。脸色吧之前呢煞白的啊，有时候叫焦黄的， 一打眼儿啊就知道我这个人呐、是体质不好，看上去病病殃殃的。我现在这脸色我跟你说哈可好了，跟着也就胖乎起来了。你说我现在能吃能喝的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别的补品呢我是不吃了，就吃螺旋藻。
0: 像你说人饭都不爱吃，你想想营养品怎么吸收啊、我们全身的每个细胞啊就跟着人一样，虚损之后有病的人他是没胃口的，每个细胞都没胃口了，那你再补什么东西它补不进去。而药物螺旋藻特点是什么？首先呢，它可以让你细胞虚损给你补上，补上虚损的细胞啊，干活有劲儿，它想干活了，想干活的细胞的胃口就好了，细胞张嘴吃饭了，这个时候你再吃的饭补的营养品吸收到细胞里面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气血津津的固缩的作用。哎，那它吸到细胞里，细胞啊才能啊把自己的损伤修复好，才能开始正常的工作。所以说，这就是你感受到的，每个细胞都有营养了，人就有精神头了，哎，血液充足了，脸色都好了。而且同时啊，药物螺旋藻里还自带营养包，这边呢，我让你细胞张嘴吃饭，我迅速的呢又把营养送进去，哎，一下子呢就可以快速的解决呀、我们这些年虚损的问题。
3: 对呀，说的太对了。我吃上以后，我跟你说，老师啊，我就感觉呀、这饭呐都能吸收了，哎，能吃能喝能睡，比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这状态还好。这么好的效果了，你说我就先给我老伴儿也用上呗，他也有变化呀，血压、血糖啊，这都开始平稳了，头晕呐、迷糊的这个事儿了也都没有了，改善的特别好。我就想着呢，趁着现在活动第一天啊，就多拿点儿。就让我们俩吧，都能长期吃，多好啊！
0: 对，实际虚损的就是咱们啊，这一辈子健康欠的账，几十年的账不可能啊，几个月补齐，对不对？哎，所以说借着机会呢，咱多备点药，哎，还不用多花钱，补的越多，咱们底子越厚，将来呀也更少病，身体健康状况也好。哎，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在家等着就行了。
3: 谢谢你老师，真的感
0: 谢。不客气啊，不客气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哎，好，那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呐、我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要订这个八盒药物螺旋藻，这样的话呢还能送三盒呢。这次活动那太划算了。
0: 哎，这个我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下来哈，我们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我们能体会到啊这种药物的螺旋藻跟我们平时啊用的这个食品保健品的螺旋藻啊，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这是可以啊补我们五脏虚损的。哎、你用过螺旋藻吗？
4: 用过、我是前年上香港旅游的时候吧，我看那当地人嘛都吃这个，说句心里话我挺好奇的，我也就买了点回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哎这个挺好啊，我这个腰疼啊腿疼啊都缓解了。我本身嘛就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滑膜炎，这个腰间盘吧，这个毛病是真的挺遭罪的。平时吧我自己特别特别小心呢、注意啊。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他就犯病了，疼起来吧在床上一躺了就三四天呢，多的时候都躺十多天，拐来的这个屁股这块一直都到大腿根这块，这都跟着发麻，有时候吧腿还抽筋儿。你弯个腰哈个腰啥捡个啥拿个啥东西啥的吧都特别特别的小加小心。滑膜炎这块吧膝盖疼不说，有时候你蹲下去吧真就起不来呀，你非得拽点啥东西，哎谁扶你一把才能起来。再一个遭罪的就是啥呢，就这个上下楼 上楼的时候吧，

0: 还好点，就这个下了窝，你这个身子吧，你还得往后仰着，
1: 嗯，
0: 哎，你本身的腰就不好，你就我就怕啥呢？一下楼的时候，那膝盖一疼，腿一软，弄不好就大头从下摔下去，哎，所以说特别遭罪。你说平时吧，我的药也没少吃，氨糖我也吃了，钙片也吃，膏药啥也贴，但是吧，它就是不管用啊。
1: 这个你想一想啊，咱上岁数的人，咱也不长个儿，为什么总缺钙呀、缺氨糖啊、
0: 嗯？
1: 你走的路、干的活也没年轻的时候多了，反倒这骨关节呀、撑不住了。同样是走路，哎，年轻的时候走几十里都没事儿，现在走几百米就会腿痛。这个说明什么？
0: 嗯、
1: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年轻时候也没补钙呀，也没有这些问题呀。
0: 嗯、
1: 这个主要啊，就是我们骨质退化的原因。这个病啊，我们叫劳损。年轻的时候天冷三九天在外面干活，爬山走路，我们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但实际都已经对关节骨头啊造成很大的一个损伤。岁数大了呢，我们骨细胞的固缩能力下降了，关节细胞啊留不住这些营养，所以说钙氨糖就会出现大量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虚损，腰直不起来了，腿啊撑不住了。腰直不起来，腿撑不住，这不就没劲儿吗？虚的表现。
0: 是。
1: 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什么？应该及时的补虚损。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孙主任。反正我感觉我用着就挺好。首先就感觉啥呢？这个大腿啊发麻了、抽筋儿这些情况吧，都开始减轻了，照以前。
1: 嗯。
0: 而且一点一点的吧，就发现这个腿脚吧没那么沉了。再一个就是那个腰往后坠的那种感觉吧，也减轻了不少。疼痛的情况也减轻了。黄门炎的这块，这个膝盖呀、以前吧是又红又肿的，发热发胀，这种情况吧，照以前都好多了。
1: 嗯，
0: 你看我用的时间吧不太长，一共也就才三个来月，但是我感觉吧，这个变化吧确实是不少。赶上这次这么优惠的活动，我就想着吧多拿点，坚持吧长期吃，像我这个腰椎呀、膝盖啥的，那不就能好得更快了吗？
1: 哎，咱们说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只有香港可以拿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家里打个电话就能订到了，有机会让我们细胞的固缩能力恢复。而且同时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中，它还含有啊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修复补充细胞的这些呀、营养成分。我们借这机会把这些问题都一次性的都解决掉了。这机会非常难得，借这机会我们多订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啊你在家啊等着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这次我就订八盒螺旋藻，我坚持长期吃。
1: 哎，那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们这电话太难打了，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没办法，我只能麻烦你了。你给我订上八盒的螺旋藻、我想继续吃上嘛。
1: 今天电话确实不好打，大家都在报名，这个理解一下，电话打不通多打几遍。这次活动啊能用到啊只有香港或者是北京啊，只有三家医院才有的大病重病人才能开到的药物螺旋藻，这个机会也就这一次，而且的话呢还有啊这么大的优惠，所以说参加的人特别多，打不进来也很正常。你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这都能理解，着急嘛，这不是、药物螺旋藻我吃了半年的时间了，
1: 用过、
4: 我现在血压

0: 都平稳了。以前我是歪骨型的，血压高，老是换着药，调来调去也不行，吃一阵啊还得加量。但是用螺旋藻之后吧，现在吃一种降压药，这血压就能控制住了。以前那个人家说我是血热啊，是热少总起皮，但是我吃了这个以后吧，反正现在总不起皮了。
1: 皮肤起皮呀、手心发热呀、这个不是血热，这是缺血呀、耗损。因为呀、气血中血是属阴的，阴气不足了、没有营养，皮肤就容易起皮。起皮这个我们西医解释啊，是 B 族维生素的缺乏。 B 族维生素的特点就是身体没法存，必须啊每天都要补充。那你每天补充的时候，你细胞留不住它，它就无法呀把你这个皮肤的营养啊维持住，所以它容易起皮。起皮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细胞啊，你的固色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即使补充了药物螺旋藻，它属于药物级别的，它是有明确疗效的。你现在皮的问题，有半个月左右，基本上这皮肤啊都会封号，恢复弹性的。
0: 对啊，现在这手不起皮了。我是这除了这血压高以外吧，后来还得了冠心病啊，这心慌憋闷的那个情况，家常便饭了，也吃了不少的药。我最多你不知道，我一顿吃10多片药，平时用了也不少的方法，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但是后来用上这药物螺旋藻以后嘛，首先变化就是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走两步啊就累的不想走了，抬胳膊抬腿就乏。这我现在能走得动了，觉得脚踏实地，走路的脚踏实地那种感觉了啊。而且心慌的情况也少多了，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啊，这血压现在控制着不说，这心脏的问题啊这两个月没犯病了都。现在也不想之前那么郁闷了啊，现在每天接接孩子啊，送送孩子，没事做做饭啊，出去溜达溜达呀、一点也不担心了，现在活得觉得有希望了。
1: 对，心绞痛心慌啊，这是典型的心虚的症状。而心虚的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长期的耗损呢、造成动脉硬化，而且呢心脏啊细胞缺血，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补充啊气血金精。哎，那我们说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明确疗效的，它的疗效啊就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补充气血金精。这个实际对冠心病哎是正对了，冠心病就是缺血，缺血造成心脏啊没有劲儿，把气血金精补上，精液可以随时啊去转化成血液，血液提供给心脏，心脏就有营养了，心脏有营养了就把淤到胸中的血呀、给你排走了，它就不胸闷了，血提供给心脏，缺血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药物螺旋藻对心脏病的效果，尤其是咱老年人这些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这种啊衰老引起的心脏病，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0: 那是主任，让我订8盒感觉有点少呢，我再多订点，订12盒，而且还送6盒，能多吃好久呢。
1: 可以，今天呢活动刚开始还有，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哎，一会儿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核对一下，你注意接听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金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唱。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完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铁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体不分，他要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妈的没有天，给他把个天，他听我啰哩。

好。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

0: 上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有

0: 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来来来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

0: 就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
1: 我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1: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海了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不帮呢就

0: 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
0: 哎、
1: 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
0: 嗯、
1: 咱也别强人所难、
0: 嗯、
1: 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了。
0: 嗯
1: 嗯、
0: 哎、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
1: 嗯、
0: 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嗯、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哦、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要强人所难、
0: 哦、
1: 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了。
0: 嗯
1: 嗯，
0: 哎，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
1: 嗯、
0: 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嗯、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哦、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哦、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
0: 嗯 嗯, 嗯, 嗯，
1: 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父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

0: 厂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
1: 嗯，
0: 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1: 对了，
0: 对，
1: 就是多多少少吧，哦，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0: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
1: 嗯，
0: 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1: 所以怎么讲呢，哦，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
0: 嗯，
1: 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
0: 嗯，
1: 不帮是这个本分，
0: 嗯，
1: 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
0: 嗯，
1: 哎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0: 哎呀，
1: 嗯，我们把任老电话
0: 打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1: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0: 啊啊，
1: 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
1: 嗯，
2: 哎，宁宁也在吧？
0: 在，
2: 哎，
0: 在，师傅。
1: 刚聊您呢。
0: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1: 说
0: 您呢。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0: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0: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0: 啊。
2: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0: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嗯嗯，
0: 不是师傅，
2: 嗯，
0: 你呀，啊，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
2: 哎，
0: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这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就，
0: 你看，哎，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哎，对，张老师，张老师，
1: 哎，
3: 你这回真是冤枉任老了。
1: 哎呦，那个
0: 什么，
1: 你跟老，
3: 哎，我在呢，
1: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在一起呢啊！
1: 哎呀，
0: 你啊，
1: 怎么回事啊？这个啊，
0: 是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
2: 啊？对，他这胆都吹着了。
1: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
1: 啊，
3: 你看任老
0: 呢，
3: 任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
0: 啊。
3: 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0: 啊，
1: 还是重二有这个经验哈，
0: 他老是洗脑的。
3: 留一手，现在我手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千万不能冤枉任老了啊！
1: 啊，行，咱
3: 我给你放一下啊，
0: 录音
3: 呢，
0: 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1: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3: 放一下啊，
1: 好嘞，哎
3: 哎，
4: 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七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七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七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金疙瘩，那么珍惜的余家三七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1: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嗯，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0: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1: 挺实在了
0: 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1: 其实挺为难的。
0: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不？
1: 嗯嗯嗯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

0: 吗？你就说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1: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
0: 是不是啊？
1: 犯难，我觉得，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任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2: 对，在呢。
1: 老爷是这样哈，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

0: 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0: 风湿、
1: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
0: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2: 对，比较痛苦、
0: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2: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0: 嗯，
2: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0: 哦，
2: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0: 对。
2: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儿，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她老婆婆就给她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她生的不是男孩，所以她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0: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2: 对
0: 啊啊啊！
2: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
0: 挺生气的，
2: 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2: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2: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2: 对呀、
0: 三天就走了，
2: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2: 你看，
0: 哎呀，
2: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2: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儿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2: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2: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2: 就是、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2: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
2: 对呀，
0: 你这活怎么干呢？
2: 对呀，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
2: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对，
2: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0: 没办法。
2: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你就不行了，
0: 对，
2: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0: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就现在您吃东西呀、包括生活作息呀、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2: 对对对，年轻都好挺，
0: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2: 对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他不就那样吗？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0: 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2: 对，
0: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也是挺命苦的，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2: 对，
0: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2: 对，
0: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 啥事儿让这个马

0: 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1: 嗯，他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
0: 嗯，
1: 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
0: 嗯，
1: 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0: 哦，
1: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啊！
0: 对，
1: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儿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0: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1: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马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0: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1: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0: 对，
1: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0: 就这一个人。
1: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马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0: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1: 那你也
0: 没
1: 有那个马婶他厉害呀。
0: 对，但是
1: 马婶
0: 我们
1: 说他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0: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1: 对，
0: 然后
1: 哪不伸手都不行。
0: 对，大冬天、
1: 哎、
0: 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1: 对呀、
0: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1: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0: 啊，
1: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敷上、
0: 反正顶，
1: 反正
0: 顶着呗，
1: 哎，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0: 对，
1: 哦，一样的。
0: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你看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1: 怎么拉扯的，你
0: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就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1: 对，
0: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现在了。
1: 对，
0: 条件好了，这个该享清福了。
1: 钱没得治，
0: 追悔莫及。
1: 对，
0: 但是坐月这事儿、
1: 哎，
0: 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1: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0: 对对对。
1: 哦、嗯，完了，麻婶她就是，她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0: 病根来了。
1: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0: 啊，睡失眠。
1: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
0: 嗯嗯。
1: 就一抽一抽的。
0: 嗯。
1: 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
0: 嗯嗯。
1: 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0: 嗯嗯嗯。
1: 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啊，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
0: 嗯嗯。
1: 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嗯。
0: 跳跳的感觉。
1: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啊，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
0: 嗯 嗯。
1: 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啊，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
0: 嗯 嗯。
1: 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啊。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二十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她就 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0: 你使不上劲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它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
0: 嗯嗯嗯，
1: 就它上半身儿，就是一个人儿，下半身儿又是一个人儿，它不听使唤，
0: 不吃劲。
1: 后来它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0: 嗯嗯。
1: 啊啊啊！完事就越来越严重。哎，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
0: 嗯 嗯。
1: 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
0: 嗯。
1: 完事儿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了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0: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
1: 了，他一个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
0: 嗯，
1: 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
0: 嗯，
1: 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0: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1: 哎 哎，
0: 觉得
1: 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
0: 啊，
1: 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0: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啊，哎呀，我有风湿，
1: 风湿
0: 我关节炎，
1: 对，
0: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1: 他就没有
0: 不重视。
1: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0: 重视。
1: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
0: 嗯。
1: 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
0: 嗯嗯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0: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啊、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
0: 嗯，
1: 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
0: 哎、
1: 就一个手印儿。
0: 嗯，
1: 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
0: 嗯嗯，
1: 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
0: 嗯，
1: 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0: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1: 那对呗？
0: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1: 啊，
0: 嗯，
1: 你没见过马婶儿，
0: 嗯，
1: 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
0: 嗯、
1: 那真的，这俩大辫子，
0: 嗯，
1: 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
0: 嗯，
1: 那边人都比较矮，
0: 嗯嗯，
1: 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
0: 词儿叫特别飒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就是那种、
0: 啊，
1: 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
0: 嗯，
1: 你瞅现在就他总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词。
0: 因为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0: 啊，
1: 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
0: 嗯，
1: 你瞅现在就他总
0: 就没成想。
1: 完了，你就一躺， 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

0: 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翻个儿，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就觉得说，你说本身该有个很好的人生，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生
4: 有一些事情。
3: 对对对对对对，
4: 他就是这样子。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那好有啥用啊？
3: 好，
4: 他疼的还是他呀。
3: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4: 那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3: 啊。对呀、啊、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4: 那你咋整？
3: 唠不过去了。
4: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孩子？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哎呀，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啊、
3: 哦、
4: 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
3: 这个、
4: 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3: 没有太大的这个起色。
4: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就给他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3: 但是我相信哈，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她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4: 对，

0: 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1: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眼那个我妈婶的那个情况，
0: 嗯，
1: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0: 嗯，
1: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父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0: 哦
1: 啊、
0: 哦，
1: 这块我觉得师父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他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0: 哦，
2: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0: 哎呀。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0: 哦、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
1: 对，
0: 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1: 对
0: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父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0: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1: 对，这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父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0: 是七年生的吗？
1: 不是，
0: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1: 七年就印上了呗。
0: 啊、
1: 那时候不是，
0: 不是
1: 就给我麻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吧。
0: 三年
1: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儿，你
0: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1: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儿去想过，你知道不？啊，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1: 对，
0: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1: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是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
0: 哦哦哦哦，
1: 这你知道吧？对吧？
0: 可以外用啊。
1: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0: 啊、哦，外用的、啊，
1: 外用，
0: 外用的方式啊，
1: 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啊，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麻婶吧，他那个疼痛啊，和他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哎，一点点的就改变了，
0: 就是、
1: 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0: 这个是眼巴前儿。
1: 哎，
0: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1: 哎，对对对，就是可明显了。
0: 嗯、
1: 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
0: 啊、嗯、
1: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0: 就虽然。
1: 就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0: 虽然我们不懂，
1: 哦，
0: 但

0: 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1: 哎，
0: 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后来那个麻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
0: 嗯，
1: 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拔瞎啊，
0: 嗯，
1: 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0: 哎呦，
1: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0: 太棒了，
1: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0: 这个、
1: 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0: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对呗，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0: 转
1: 吧。
0: 哎，
1: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哎，能抬这么高。
0: 这么多年
1: 啊，
0: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1: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我看见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0: 高兴啊！
1: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0: 嗯 嗯。
1: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太好了。
1: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0: 嗯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我师傅给他配的药，内服，完了再加上外用，自己能够站起来走。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0: 嗯，
1: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0: 对，
1: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就能下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0: 所以有的
1: 就搁我们那儿待着的时候，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1: 哦，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的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1: 对，
0: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2: 对，
0: 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2: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嗯，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0: 嗯，
2: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
0: 哎，
2: 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0: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1: 对，
0: 很高兴了啊！
1: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0: 对对 对，
1: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麻婶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0: 啊、
1: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0: 啊、
1: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麻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就啪拍他一下脸，我
0: 看看知觉。
1: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0: 看看反应。
1: 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0: 对，
1: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0: 嗯、
1: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七，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0: 太少了。
1: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
0: 嗯、
1: 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0: 很珍贵，
1: 对不对、嗯、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0: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1: 对，
0: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1: 他们家整个人问题
0: 解决了，他家的 半边天呢，
1: 对对对，
0: 撑起来了啊。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余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

0: 啊，一次在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1: 对，
0: 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这个真是
0: 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任老爷子还
0: 在
1: 老爷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
1: 多磨。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任老，我这点名了啊，
0: 磨去。
1: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鱼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0: 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张杰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0: 哎，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0: 啊。
10: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0: 啊。
10: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10: 你看任老也在吗？
2: 你好，这位朋友，
1: 老爷爷出差呢
0: 啊。老师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10: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0: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10: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舌头麻。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啊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昏昏沉沉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香叶啊撕成碎片
0: 对，
10: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
0: 啊，
10: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带茶饮就行。
0: 嗯，
10: 哎。

0: 哎，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1: 嗯
0: 啊，哎，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
1: 啊啊啊！
0: 舌头在嘴里头啊，
1: 啊，
0: 也好死了。
1: 啊啊啊！
0: 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
1: 嗯，
0: 哎，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你啊，郑宁老师啊。
1: 别客气。
0: 这回我跟您啊，更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1: 走下去，
0: 哎，
1: 欢迎啊！
0: 哎，这是啥毛病啊？
1: 啊，
0: 哎，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1: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0: 那我就都赖上了，
1: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0: 张年老师啊，
1: 哎，
0: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1: 哎，
0: 那怎么那么好呢？
1: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谁师傅，
0: 哦，
1: 你全国也没有啊？
0: 哦。
1: 啊，
0: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哎，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啊，
1: 嗯
0: 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他七年生的，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样？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牌胜利了。
1: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十万。
0: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1: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0: 那郑明老师，
1: 嗯，
0: 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0: 啊，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嗯，
0: 哎，
1: 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0: 哎，好好好
1: 啊。
0: 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1: 就赖上了，
3: 好，
1: 师傅他赖上你了。
3: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
3: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4: 哎，赵宁老师，我也想用上这七年的三七，
1: 哎，
4: 上哪能买到呢？
1: 七年的三七啊，
4: 哎，
1: 跟孙董事长谈，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力，他可能会分你点儿。
4: 哎，我这听节目认了，长毛长都没好使，这回可咋整呀，赵宁老师？

0: 您可还得想想啥办法，要不您说可咋办呀？
1: 现在没有啥太好的方法。我师傅吧，昨天我俩聊的是让他呢多找找关系，然后是多托点人。反正我认为有人帮你说话比有人损的你要强，对吗？所以咱就多方面想办法呗。你是啥？
0: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是多少年了，这个产后风了，有大夏天的，我都得穿着羽绒服，都有20多年我都没出了。
1: 哎呦呦呦！
0: 现在我造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1: 啊！
0: 哎，我现在给你说话打电话，我在家里还开着空调呢，这达到30度了，还得有个小太阳在我脚边烤着，我手上还戴着棉手套，嘴上还捂了2层口罩呢。要不说话，我就感觉冻牙。牙根拔凉拔凉的，就是这种。
1: 哎，那你这个问题哈，我感觉可能跟那个谁，就是马厂长的媳妇儿，我刚才说就马婶儿，跟她真的比较相似，她也是产后风。她就是刚才我不讲她的事儿了吗？就是没出月子呢，就得自己啥都得干。
0: 对，
1: 她现在身上的问题就比较重，那你也不亚于她呀。
0: 就是，我是家里离我妈那儿远，反正婆婆也走得早，反正我就一个人没出月子，就洗洗涮涮的，就也没当回事儿。这老了老了，越来越不行了。
1: 哦，
0: 哎呀，赵宁老师，是你一次一次的给我希望，帮我解决了不少的小毛病，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太严重了。得慢慢来，我有信心，我也有希望。尤其是听到刚才那个任老说他之前用3期都给治好了，哎，但是那个时候的药材多纯呀，是野生的，药劲儿也大，不像现在。
1: 对，
0: 哎，咱就不说药材了，就在市场买了个黄瓜、茄子都没有原来那个时候的口感好
1: 啊！对对对，
0: 哎，都是化肥弄的嘛，哎呦，那差老远了，所以我就想用上咱这余家的3色土。水养7年的3期，哎，赵宁老师，你帮我想个啥招给我们用上，多少钱我都行。主要人家的这个3期纯呀，药劲大，再加上这个作弊技术，效果老好了。我真想用上，我先谢谢你了，赵宁老师。
1: 我觉得你听课得老认真了。差点把人家技术得怎么做都能记住，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用心了。就是好多人听我课，这边听那边就忘，但对您来说的话可能就用心了。那天有人就问我，他说你要是整不来的话，你给我们讲有啥意思？我说做知识普及了，不定谁有那个门路能够用上，那就知道这个东西比那个东西好，你用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对吧？那我也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本事嘛，我啥也不给大家讲，那也不行，
0: 对
1: 不？
0: 嗯，
1: 所以作为知识普及，大家也应该知道，就你要能碰上老于家的这个3期7年生的这个3期，它那药效真的很好，哪怕你就回去给它切片用，野生的3年的都没有他家这个劲儿大。但是吧，好东西肯定抢的人就多。今儿我不听那个谁，那个我师傅也说嘛，他不是那个钱的问题，他说人家集团不差钱，不是钱的问题，那我还不知道是差什么的问题。我再想一想招，我再让仲旺吧，这人聪明，他可会说话了。可能在那边的话，要见着孙董事长，他也能说两句，但不要让人家明白你是干啥来的哈。但是他多少能打听打听。往我师傅这边再找找人，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共同努力吧，就关注就得了呗。你努力只能是祈祷，那咱就一起祈祷，要有用的话也挺好。
0: 行，
1: 是不是？
0: 谢谢张宁老师
1: 啊，
0: 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啊。
0: 那就
1: 反正就先听广播吧，现在没办法回答大家。完了过两天我看看，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去一趟，没有问题。
0: 哎，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1: 哎，
0: 谢谢你。
1: 行，
0: 谢谢，
1: 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赵宁老师。
2: 哎，好的，好的，谢谢阿姨，不多聊了，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也快马上结束了。那最后呢，还得提醒各位，关于这个老于家3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呢，目前呢，我们也是派出了任老还有咱们的助理众望，正在前方给大家打听最新的消息。那一旦有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看来这个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个信儿，所以大家呢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王从啊从今后用苦读诗书写文。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若是有意，
1: 那通兵方。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雨呀，
2: 哎，白玉我是永国山来的、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英
3: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英送驾。
3: 是。
0: 太君请。
3: 皇舅，孩儿久不离世，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4: 不着喽，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张貔貅，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人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5: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5: 总保
6: 就是他、
5: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5: 有计
6: 有计，
5: 千岁起驾走。

0: 见皇舅
1: 罢了。
0: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刻发兵。
0: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搬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风？快快操兵进满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立亮相。
2: 啊！
1: 中军
3: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3: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2: 在，
3: 还乡
0: 有，
3: 显县官
2: 报到。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0: 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相还乡。
2: 有。
0: 先行官。
3: 报到。
0: 先行官。
3: 报到。
1: 接令提调。
0: 是。先行官。听闻春天去，
1: 急
0: 忙进大
1: 营。
0: 先行官，元帅铁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报门而进，君为好言
1: 仗，
0: 诺诺拜元帅。

气火，出驴儿没影了。啊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起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刘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跑。
1: 小本管，小本管。
2: 哎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去挂帅，为何不兵？
2: 兵保不及，
0: 就该击他。
2: 可不是。保不及
1: 就该举大
2: 是
0: 总旁
1: 小本管，小本管，呦呦呦，
0: 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2: 是
1: 先行官，
2: 先行官，
1: 呦呦呦呦呦，帅在养眼睛。
2: 父帅言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1: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父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2: 是，
0: 总旁。
1: 呦呦，
0: 你妻怎样言讲？
2: 我妻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父帅，只是他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办应吧。
0: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2: 不是。
0: 伺候了。
2: 不是。顺便去护住堂。
1: 好，
2: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冲堂。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家重病，斑斑俱在，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1: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在此前论呀。
2: 是，
3: 先行官。
2: 父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俱齐，用哪家伺候，我用哪家伺候。哎，就连父帅他老人家也在

0: 亲内应。
1: 世家重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0: 是。
1: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3: 总堂。
1: 哟。
3: 你去怎样演讲？
0: 我去演道。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父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父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3: 下诏。
0: 是。
3: 正
1: 安是。
3: 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戏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

0: 帅传令，万岁行宫大考战，
1: 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延慢。
0: 是，
2: 延慢。
3: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缩头翁？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交兵必败也。
1: 敌军见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0: 在他啊！思想幻想天令
2: 在。
0: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3: 是。
0: 中军
3: 在，
0: 升帐。
3: 是，
0: 升
3: 帐。
0: 传先行，
3: 传先。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杀敌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没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敌，
1: 杀敌魏国，何罪之有？

哎

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房。

主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认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将他咽入虎口，元帅带兵埋伏那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各家小心。
0: 遵命。
1: 思想幻想天令
2: 在，
1: 埋伏虎口。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方早日凯旋。
1: 珍重珍重珍重。
0: 自清兄，多年来含胸练武，虎口来施，斩获平仍，机缘颇深。兄长，此番悲伤以何人中道远，不知何时能归，此情送与兄长，以解思国念家之苦情。
2: 此心相随，如地相伴，苏多谢李陵先帝厚意。
3: 父啊，父啊，你要早去早回，我和孩儿等你回来。
2: 一哭二号了心弦，十名如盘压双肩，切人一仆二于轮，兵皆归地，赤

0: 公元前100年，苏武率汉朝使团冒死出使匈奴，说服单于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就在苏武准备率团归汉之时，匈奴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一场生死考验降临在以苏武为首的汉朝使团面前。
1: 苏武，你的使团暗中与乡臣勾结，图谋本王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

0: 定单于，我乃汉朝使节，身负和平使命，一心前来修两国之好，岂能做出有违国策之蠢事？
1: 有无图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赏佳丽。阿云，
2: 在。
1: 是酒。
2: 是。

0: 本王念你是个有用之才，故而以礼相留，可你竟然不知威武，莫非不怕惹怒本王吗？
1: 人各有志，不可强留，恳请大单于尊重汉室，放我归汉呐、
0: 啊！汉朝你是断然回不去了啊！
2: 此话怎讲？
0: 你来看。

0: 求求你们别打了，我怕，我怕呀！
1: 好一个怕死之辈，带上来。尔等勾结相称，图谋不轨，谁是主谋？是他吗？
2: 哎，大人，
0: 不！
1: 不招出主谋，本王即可让你去死。
0: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哎呀，
2: 潘大人，你死都不怕，那你怕些什么呀？
0: 我怕疼啊！苏大人，与其让他人折磨而死，还不如自杀的好。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1: 拖下去，往死里打！
2: 潘大人，
0: 苏大人，

我有勇气自杀了，大单于，你起来吧。

想这滋味要比苦

哎呀，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啊，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卷毛。

钱。

一船难一沙是这狂。

去找水源。卷毛，咱走了三天三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陪你们找水喝了，你们走吧，寻条活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睡睡睡，真的是睡吧？哎呀，真的是睡呀、啊！娟呐，咱们又睡了，咱们又救了，快

野狼，你们别害怕，野狼怕火，待我提木狼火，待我提木狼火。我乃汉室苏武，与尔狭路相逢，千里荒漠，甘泉一处，你引我死，我引你亡，有种你来吧，苏武让你有来无回，这有来无回。难道你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哦，原来你怀孕了，你要生孩子了。怀孕的母亲，别怕，别害怕，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咱们都是命，都是命啊！快来饮水，快来。

公元前95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正为汉匈两国祈祷和平之时，却不料两国战火又起，李陵率兵与匈奴兵鏖战，终因援军不至而身陷重围。

0: 残局已定，还不快快归降于我？
1: 降降降！
2: 马革裹尸朝壮志，李怀卑劣破

0: 金陵绝境还气宇如虹，本王喜欢你这样的硬汉，赶快投降，中风在日后。
1: 因为断头将，岂做俘虏？

0: 我乃汉世俗，岂能归降你们？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这样，
1: 王爷。
2: 王爷，发现一个疯狂的异人。
3: 我奉旨带阿云前来劝降，方便被害，不见凶面。此情分明是我纵欲自行凶，莫非他？你是自行凶吗？
0: 你是。李六，
3: 子清楚，
0: 李六，
3: 子清楚，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
3: 兄长，
0: 李六，
3: 兄长，
0: 李六。

0: 接我了，来接苏武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呀，我要回家了，这工不要了，这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哎呀，贤弟，你何时到的匈奴，带了多少人马，咱们何时启程？为兄我一时也待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兄长，
0: 我，你怎么了？贤弟，你怎么了？贤弟，
2: 匈奴国已有魏王驸马莅临，拜见苏大人。
0: 哎，你再说一遍。
2: 从前为兄弟，如今两国臣。兄长，咱们分别十年了，难道你就不想跟小弟我说说话吗？
0: 你不是我的李陵贤弟，我的李陵贤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算什么？你算什么？
2: 你
0: 卖国求荣，丧尽人格，丢尽祖宗颜面，你忠告何意？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呀！
1: 兄长，
0: 哪个是兄长？你还赖在这里不走？
1: 兄长，
0: 你给我滚！
1: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滚！

0: 兄长啊！
1: 天地啊，你家翁呐，根在参与呀，是他害了你全家。天地呀，咱就是受天大的委屈，咱也不能不要家呀。贤弟，听哥的话，咱回家吧，走，回咱的家吧。啊，
0: 不，你让我三跪九叩去朝拜那杀我满门的君王吗？兄长，倘若你是李陵，你一当如何？
1: 生为汉朝臣，
2: 死为汉朝贵。
0: 你，
3: 贤弟，贤弟，你
0: 就让汉朝空你也回不去了。
3: 他话怎讲？
0: 我。
3: 贤弟，你说呀，
0: 兄长，
3: 贤弟，
0: 你家哥哥为汉帝驾车，因惊了圣驾，他畏罪潜逃，已被官府给绞杀了
3: 啊！
0: 你家兄弟奉命抓捕要犯，因罪犯逃脱，他已服毒自尽了。
1: 我那安儿和阿鸾呐，
0: 官府认定你家兄弟已罪犯有人，在抄家之事，他母子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你胡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兄长，这都是真的呀。你家二老思念亲人，起病交加，也双双

0: 十年了，北海虽苦，我还有念想。北海再冷，我的心还有亲人暖住。长安虽远，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盼着我。十年虽长，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等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兄长，兄长，你醒醒吧，家都没了，你还在这儿放的什么羊？你还在这儿受的什么劫？是他，都是他，都是他给你惹的祸水。我把他
2: 住手，住手，我住手，
1: 给我
2: 住手，
1: 给我
2: 住手，住手啊！
1: 等，
2: 啊，住手啊！
3: 你敢寻坏此节，我就摔烂此琴，咱们恩断义绝。
1: 我害得你家破人亡，可你俺苦苦地守住他，为什么？为什么？
3: 为什么？为什么？谁叫我是汉朝的使节了？你千不该万不该做匈奴的驸马爷呀！你走吧，你不要来看我了。你走吧，你走吧。
1: 兄长，汉帝薄情，参与众议，他命小弟我前来劝降，这北海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兄长，你还是随我。
3: 你敢说你心里不苦吗？你敢面对汉朝的父老兄弟吗？你敢面对你九泉之下的李光爷爷吗？
1: 兄长，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给养，你开始
3: 哪个还要你的给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难乱。爱儿，我对不起你们呐、啊，都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祸呀，我对不起你们呐、啊。

0: 兵参与，汉朝有苏秦到来，索要苏吴。
1: 回属汉朝，那苏吴早已失踪，不知去向。
2: 啊，兵参与，阿运传来密札。
1: 本王等待阿运的密札整整一年了吧。他与那苏吴相敬如宾，互谦互让，阿运体型如何，看似已有身孕。好，母子即汉室，留作匈奴人。阿运有功，阿

0: 单于为何发怒？
1: 阿云言道：“此我每日持节向南，念念不忘归汉。天哪，这样的良臣，怎不辞我匈奴所用啊？王不甘心，王不甘心！传旨，传令阿云，留人先留心，留心先夺魂，藏他的结账，断归念，看他动心不动心。”

0: 我不知道，
1: 哎呀，我的千丈拿着月亮，平日我就放在这里，每天我要看上一看，拜上一拜，今天怎么不见了？今天这怎么不见了？这怎么？

你呀，喊你呀，趁势结账犹如失踪，我该死我该死啊！

你为何要藏我的结账？你为何要藏我？

0: 你怎么了？哎呦，你怎么了？
1: 宋公，我肚子疼，像是要粪便。
0: 哎呀，赶快进冲动，快进冲动，快进冲动啊！

公元前81年，匈奴国设于汉朝的强大而同意议和，汉室闻讯向单于索要苏武，单于无奈只好答应放苏武回归汉

将你的姻亲私下告诉探亲，喊你脱离压力，你遵心。

0: 众兄长荣回故里，
1: 老先帝出丑关照，
0: 干
1: 干
0: 干！我来。好久好久啊，
1: 先帝啊，我看你是人在匈奴心在汉啊，在河北通归汉啊，
0: 归汉。
1: 先帝，
0: 我的梦里一片雪海，我的爹娘，我的亲人，他们都

0: 凭你之言，莫非你要攻汉吗？
1: 汉帝灭我满门，攻打汉朝，有何不可？
0: 怎么，你要打吗？

0: 你吴可芳。
1: 你若攻汉，我必威汉，兄弟情绝，咱兵戎相见。
0: 怎么，你要杀我吗？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苏大人，莫非你回心转意不成？
2: 苏是为家眷而归，恳求大单于放他们母子与我同行吧。

0: 起来，送你爹爹归汉。
1: 我不，我要爹爹留下，我不要爹爹归汉。
0: 不许胡闹，快送你爹爹。

我就要回汉朝了，你为什么不来我呀？你为什么？

有啊有点凉啊，干手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带着后装。
1: 是是是。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称颂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压抑官绅。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以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哎呀，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
0: 嗯，
2: 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2: 哎呦，我这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转两下好回去呀。

0: 买户数，买户数，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0: 红薯，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端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多云破雾，你怎么样了？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要。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钱宝镇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书仙道叔，快快呈了上来。
0: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哼，万岁，请看。

0: 清源小李康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康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康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是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公，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青云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秉公断，为民雪冤情。你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呐。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一日。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下。
1: 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结怨恨，落在其中。
5: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驾。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资格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6: 无亲。
3: 有故
6: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堂上啊！
1: 都胆敢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斩令。
3: 哦，
0: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与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与北秦帝。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欲背亲属，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7: 万岁爷，是以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6: 快去发店带顾看来。
0: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树下面呢。
4: 万岁，要看呐、
1: 啊，要看，
4: 要仔细的看。

0: 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来，
0: 手里了，手里了
1: 啊！疼疼！我命令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大的是附身，三日未现，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燕县国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师见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2: 在
1: 待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
2: 正是。
1: 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德贤请。

0: 是这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相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哎、安全看好、啊哎哎、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切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凯爷，这个澡洗得不错吧？
1: 洗得不错，洗得不错。哦，哎，用上，用上。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3: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老爷。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呦，
4: 太爷，太爷，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九桥无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先来比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书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办齐？
0: 这所差无几，
1: 南庄那个俏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0: 哎，猜得可准，
2: 一点不错，
1: 还不赶快去一催？
0: 近来方告之期，下官要做衙文案。
1: 文案是为礼部大人抽寿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0: 这
1: 小娘一家抗交受理，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小娘的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我怠慢休怪我。我恕犯了。

0: 二位，
1: 好说，太爷
2: 您一位，
0: 下官道人为祖撒爷，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3: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连个屁也不敢蹦。
2: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3: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0: 娘，咱这绸带也没有啊。哎，
1: 娘要不生他能有这麻烦事儿？
0: 动员他去做流产，哎，也来不及了，你看。

0: 这算说到点儿上了。
1: 对，说到点儿上了。

0: 去呀？
1: 走吧。
0: 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国

祖母的儿子杨延。

听见喇

小罗成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立奇功。

0: 你勤工造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门换头，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来敖山，你拆去我。

天啊，左等右盼。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枝

情。

0: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呢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朋友们说了，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之处，我决定呢把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啊免费获得熊胆眼贴。很多眼病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坐不住了，纷纷啊打来电话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打电话询问工作人员，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不用花钱就能免费用上熊胆眼贴？我告诉大家啊，这事儿千真万确，是真的，您放心的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也提醒啊大家，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早报名， 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我跟大家讲过，我应邀主讲骆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为的就是让传统的维吾尔族医药走出新疆，让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瘴通脉疗法西域治眼奇方，为我们全中国的眼病患者造福，治好眼病，带来光明的希望。咱们老百姓啊，得了眼病不容易，很多人的治病经历啊都很坎坷，都走过了不少弯路。眼睛啊刚开始难受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能挺就挺，一想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也不舍得呀花钱上医院看病，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顶多呢去药房啊买瓶便宜的眼药水。大家想想啊，那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一点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哪能治眼病呢？所以啊，一般人得了眼病啊都是病情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大幅度的下降，就算后来啊实在挺不了了去治，治疗手段呢也不过就是消炎、降眼压、做手术，这三板斧啊都用完了，不管病好了没好，也都是束手无策了。不过呢，这些方法说是治疗眼病，可往往啊连保住视力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还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视力越差，最后呢使得很多的眼病患者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视力呢也一点啊没恢复。不光呢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就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一旦得了像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复杂的严重的眼病，也照样啊没有正确的治病方向。
3: 胡老师，听您讲到这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国内一位知名的急诊科的医生在媒体上是控诉某家全国连锁的眼科医院哈，因为他在这家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但是术后三四个月啊，非但视力没有好转，这每天还头晕脑胀的，工作生活都严重受到了影响，连孩子都不能抱啊。不过这家医院声明说呀，手术的各项操作都符合流程，不存在问题。
4: 这件事呢，我也知道，这位医生啊，是在手术后出现了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件事说明什么呢？眼病啊，是真的难治。手术风险啊也是实打实的存在，哪怕你自己就是医生、专家、教授，去再好的医院也有可能呢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啊治疗过的一位病人，他本人呢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还和我呢是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啊我就不说了，我们平时啊都叫他张教授。当张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求助的时候，说实话呀，第一眼看到他我都没认出来，他戴着大墨镜，整个人啊看起来非常的消瘦，再也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文质彬彬神采飞扬的模样。我说张教授啊，您这是怎么了呀？听到我的声音啊，他缓缓地摘下墨镜，我一看啊，他的右眼灰蒙蒙的，晶体啊已经完全混浊了，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已经啊是属于白内障的过熟期，离失明啊只差一步。张教授啊详细的跟我讲述了他的病情，作为眼科专家，他对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说前期不控制住，到了后期就要换人工晶体，但是即便换再好的晶体也未必啊能保住视力，后续呢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啊，他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不做手术，保住自己的眼睛。张教授啊动用了自己这些年积攒的人脉，从确诊白内障开始一直用到都是进口的临床一线用药，可没想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他的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然后呢他就有点着急了，开始看中医，汤药丸药都吃了，针灸也扎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想起了我，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啊， 曾经的西医医学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尤其在眼病治疗方面，很多的技术和方药啊达到了治疗效果，直到现在啊都可以称为奇迹，就算是现代医学都无法拥有的那个高度了。所以啊他联系我，可我当时啊正在新疆天山深处做野生药材研究，那个地方啊没有手机信号，他也呢就没联系到我。可他着急呀，他知道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耽误不得，就去打听其他的治疗眼病的民族医药。可是呢得到的药用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效果，他一看不行啊又联系我向我求助，这才有了我们的见面。当时啊张教授直接啊就说了，说哎呀小胡大夫啊，我听说民族医药治疗疑难杂症效果挺好的，为啥我用了呀都没有作用啊。我听完啊就笑了，我说呀张老啊，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啊，您这是病急乱投医了。我们民族医药的治疗效果那是无容置疑的，不容怀疑的。但是啊民族医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苗族医药擅长止疼治疗风湿，蒙古族医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疗眼病的有且只有西域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的眼病啊必须用我们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才能够治好啊。
3: 这可真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治疗的方法选错了，不仅白花了冤枉钱，还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啊。
4: 是啊，张教授听完我的话呀也是恍然大悟，后悔不已。所以啊这一回啊他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配合上外用的熊胆眼贴和滴眼液。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他的眼睛啊从一片混沌啊变得黑白分明了，角膜呢变得清亮，视力呢也随之提高了，原来呢看东西模糊重影怕光的症状也都没有了。张教授非常感谢我，因为我不仅啊是治好了他的眼病，还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保住了他的饭碗。要知道他是眼科专家呀，如果他自己的眼睛都有问题都看不清楚，他还怎么给别人治病啊。

0: 哪个眼病患者还敢找他看眼睛啊？所以后来啊，张教授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推荐我在十几个省市，甚至是国际性的眼科会议上做报告，把维吾尔族的眼病治疗理念和方法介绍给更多的同行，让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能呢，会有不少眼病朋友啊，此时产生疑问了，为什么张教授的白内障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呀？用我们的维吾尔族的方药就立竿见影出现好转了呢？原因很简单，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针对眼病的根源，内除眼障，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其中除障则海府方，也就是西域治眼奇方，有效成分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球内部，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如果眼毒和代谢产物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就会由透明变为浑浊。这时候啊，我们看东西啊，就好像啊眼前有了白雾，而且呢时间越久，雾呢越重，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只有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啊逐步的恢复洁净明亮，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白内障。这也是为什么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能够实现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白内障手术，我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啊都非常关心白内障到底能不能做手术，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0: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白内障初发期如果通过合理的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但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发展到成熟期甚至过熟期，这个时候啊，大家呢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的。不过呢，对于白内障手术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白内障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是说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呢，越到白内障的后期，手术的风险越大，越容易出现更多的病症，甚至失明。这是因为手术啊，即使换了晶体，但是如果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后发障，老百姓口中的白内障术后复发。所以啊，我建议所有的白内障患者不要等到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再去治疗，尽早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越早用效果越好。可能大家呀，在以前的治疗过程当中走过不少弯路，花过不少冤枉钱，现在好的方法虽然摆在眼前，但是啊也不敢去尝试。所以啊，我给大家争取到了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的机会。这个眼贴里面啊含有西域熊胆的成分，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看一看，是不是用完它以后呢，您的眼睛啊就不干涩了，不难受，看东西更清晰了。而且啊，这次是免费发放，大家呢不用花钱，只要啊您给我们热线呢打个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得到。再说这个熊胆眼贴可以说由来已久，相传啊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晚年啊眼睛不好，视力下降比较严重，并且啊总感觉眼前啊有小飞虫飘舞，用我们